0: 康，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5: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5: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日前，高腰区水南镇西牛村获评绿尾古树乡村。今日我哋一齐嚟走进呢一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嘅小乡村。粤米馨香突击队为活道特色农业注入青春新动能。高腰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孩子们能在暑期培训班当中学到怎样的知识。
5: 要点关注。
6: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尾古树乡村、绿尾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高腰区水南镇西牛村榜上有名，获评绿尾古树乡村。这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的小村庄，凭借多年来对古树资源的精心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执着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绿尾生态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水南镇西牛村山林资源丰富，直批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在省市区林业部门指导下，西牛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尾乡村建设的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并围绕古树群打造了围屏古树公园，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亦都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荫。记者李一双。
7: 这里是围屏古树公园，这里拥有挂牌古树八棵，包括有龙眼、榕树、紫荆木等等，其中较为稀有的是一棵鸡毛松，拥有树龄200年。这些古树都是新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6: 走进围屏古树公园，多株古树依山就势错落分布，粗壮树干向四周伸展，繁茂之物遮天蔽日，企喺林间只觉得凉风习习，共同构成了一片原生态古树群落，是西牛村独特的生态地标。借力8000万公顷，西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辐射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不单止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盘活边角地建房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同时充分挖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建设亲水平台、休息石凳和照明设施等，让清凉的淋水空间成为当地村民及游客亲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学生陈家南：
8: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新牛村。首先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6: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西牛村坚守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乡村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龙源河滨水栈道等优质

0: 生态资源，打造夏日索溪、山野露营等特色游览线路，构建出可漫步悠闲、可亲水嬉戏、可避暑纳凉的沉浸式自然体验场景。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亦带动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乡村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昔日冷清静谧的小村庄，乘住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1: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嚟到游水啊、玩耍的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我哋去到生活几十年，从来冇见过咁好嘅。
0: 村民陈先生：
2: 道路全面升级都立青路啦，依家都系水南入嚟我哋呢度系非常方便嘅。依家呢条河呢，依家咧增加都好多啲设施啊、房屋啊、亲水平台啊。啲咁嘅令到啲遊客啊嚟到耍，同啲小朋友互動。我哋村民都會攞自己農產品出嚟售賣嘅。
0: 駐水南鎮幫鎮扶村工作隊隊員、駐西牛村第一書記劉義榮：
3: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時候，最高峰的時候呢，可以達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節假日人流量達到2000多、3000多人。
0: 古樹枝繁葉茂，溪流潺潺不息。乡村颜值持续提升，西牛村走出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蓬勃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西牛村的木尾乡村故事仍在度继续续写。驻水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西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3: 我们西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就是龙源河栈道与古树群。我们要继续把生态环境管好护好，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让我们乡村发展步伐走得更稳。
0: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一双、伍建豪。
4: 主题关注：
0: 近日来自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组成粤米馨香突击队，奔赴乡村一线，开展为期7日，即7月17日至23日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这支队伍汇聚了专业功底扎实、深系乡土的青年学子，立足学科专业和活到真稻米产业优势，以实干赋能乡村，开启一场青年与乡野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活到镇拥有活到大米国家地理标志，稻米产业根基深厚。活动期间，粤米馨香突击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同村落，通过实地调研、农耕体验、稻米科普、助农直播、短视频创作等多元形式，深入挖掘本地稻米产业与农耕文化的内涵。队员们发挥各自专业所长，用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将稻田风光、大米故事与乡土人民有机结合，助力活到大米品牌拓宽推广渠道，提升社会认知度。粤米馨香突击队队长曾子音：
5: 我们拍短视频推文的时候，把鳌头古祠堂、本地乡村风土人文镜头和稻田、大米实景穿插在一起，用文案讲讲镇子的乡土故事，借着本土文化介绍咱们的活稻大米，既推广农产品，也让大家认识整个活稻，认识活稻镇、活稻大米。
0: 高邀农头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农人刘以亮：
6: 我们作为农业经营者，更加的希望他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走到乡村产业来，作为未来农业的一个人才储备。大学生来到田间地头，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这给了我们一次知识的分享之旅，也让我们在深耕农业、深耕乡村的企业，给了很多的一个新的理念跟知识的提升。
0: 这次活动不单止推动乡村产业与文旅融合，更引导青年扎根基层、知行合一，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服务乡村的双向赋能。粤米馨香突击队第一指导老师刘金平：
7: 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乡村产业一线，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实干能力，同时读懂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践行青年担当。我们计划把单次实践做成持续的协同模式，为活稻特色农业长期输送青年力量。
0: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林欣红。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高玉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为期12日的艺术之旅拉开帷幕。本次培训重点开设绘画课程，涵盖漫画、创意美术等基础内容。课堂上，老师引导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童真世界，在色彩和线条当中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舞蹈课程同步开展，通过基本功训练和简易编排，帮助孩子们在律动中舒展身姿，感受节奏之美。学生陈彦俊：
1: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非常的开心。我画的这个瓶瓶罐罐的画得非常的好，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继续来，因为能学到很多知识。
0: 这次培训将持续至8月7日，不单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亦都为他们搭建了接触艺术、展示自我的平台，营造了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肇庆市高玉区妇女联合会部长郭俊慈：
2: 为了丰富儿童假期文化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需求，我们在妇儿中心开展公益艺术培训班，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本次报道，高玉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好了，这次的一周热点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5: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4: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6: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7: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2: 追住足球，追住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

0: 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5: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4: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6: 咦，乜咁快搞段份计划啊？
7: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8: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9: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0: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9: 幸福
10: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

0: 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长得好像一个人。
3: 那我长得像谁呀？
2: 像我老婆。
3: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2: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4: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2: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3: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4: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3: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快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5: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4: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5: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4: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5: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4: 要细嚼慢咽，
5: 要改变进餐顺序，
4: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5: 要保证充足睡眠，
4: 要适量运动，
5: 要选择健康零食。
4: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爱的。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6: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5: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6: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5: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6: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5: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6: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5: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6: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7: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8: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7: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9: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0: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7: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9: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嘅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

0: 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2: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3: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0: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5: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5: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日前，高腰区水南镇西牛村获评绿尾古树乡村。今日我哋一齐嚟走进呢一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嘅小乡村。粤米馨香突击队为活道特色农业注入青春新动能。高腰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孩子们能在暑期培训班当中学到怎样的知识。
5: 要点关注。
6: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尾古树乡村绿

0: 尾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高玉区水南镇西牛村榜上有名，获评六尾古树乡村。这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的小村庄，凭借多年来对古树资源的精心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执着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六尾生态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水南镇西牛村山林资源丰富，直批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在省市区林业部门指导下，西牛村将古树保护作为六尾乡村建设的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并围绕古树群打造了围屏古树公园，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亦都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荫。记者李一双。
1: 这里是围屏古树公园，这里拥有挂牌古树八棵，包括有龙眼、榕树、紫荆木等等，其中较为稀有的是一棵鸡毛松，拥有树龄200年。这些古树都是犀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0: 走进围屏古树公园，多株古树依山就势，错落分布，粗壮树干向四周伸展，繁茂之物遮天蔽日，企喺林间只觉得凉风习习，共同构成了一片原生态古树群落，是西牛村独特的生态地标。借力8000万公顷，西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辐射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不单止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盘拨边角地建房插路，让村庄从一处尾迈向处处尾，同时充分挖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建设亲水平台、休息石凳和照明设施等，让清凉的临水空间成为当地村民及游客亲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学生陈家南：
2: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犀牛村。首先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0: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西牛村坚守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乡村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龙源河滨水栈道等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夏日溯溪、山野露营等特色游览线路，构建出可漫步悠闲、可亲水嬉戏、可避暑纳凉的沉浸式自然体验场景。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亦带动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乡村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昔日冷清静谧的小村庄，乘住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3: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嚟到游水啊、玩耍啫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我到到生活几十年，从来冇见过咁好嘅。
0: 村民陈先生：
4: 道路全面升级都立青路啦，而家都系水南入嚟我哋呢度系非常方便嘅，而家系啦。呢条河呢，依家咧增加到好多啲设施啊、房屋啊、亲水平台啊，啲咁嘅，令到啲游客啊来到耍，同啲小朋友互动。我哋村民都会攞自己农产品出嚟售卖嘅。
0: 驻水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西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5: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0: 古树枝繁叶茂，溪流潺潺不息，乡村颜值持续提升。西牛村走出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蓬勃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西牛村的六尾乡村故事仍在度继续续写。驻水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西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5: 我们犀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就是龙源河栈道与古树群，我们要继续把生态环境管好护好，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让我们乡村发展步伐走得更稳。
0: 本节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一双、伍建豪。

0: 主题关注。
1: 近日，来自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组成粤米馨香突击队，奔赴香川一线，开展为期7日，即7月17日至23日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这支队伍汇聚了专业功底扎实、心系乡土的青年学子，立足学科专业和活到真稻米产业优势，以实干赴能乡村，开启一场青年与乡野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活到镇拥有活到大米国家地理标志，稻米产业根基深厚。活动期间，粤米馨香突击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和村落，通过实地调研、农耕体验、稻米科普、助农直播、短视频创作等多元形式，深入挖掘本地稻米产业与农耕文化的内涵。队员们发挥各自专业所长，用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将稻田风光、大米故事与乡土人民有机结合，助力活到大米品牌拓宽推广渠道，提升社会认知度。粤米馨香突击队队长曾子音：
2: 我们拍短视频推文的时候，把鳌头古祠堂、本地乡村风土人文镜头和稻田、大米实景穿插在一起，用文案讲讲镇子的乡土故事，借着本土文化介绍咱们的活稻大米，既推广农产品，也让大家认识整个活稻，认识活稻镇、活稻大米。
1: 高腰龙头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农人刘以亮：
3: 我们作为农业经营者，更加的希望他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走到乡村产业来，作为未来农业的一个人才储备。大学生来到田间地头，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这给了我们一次知识的分享之旅，也让我们在深耕农业、深耕乡村的企业，给了很多的一个新的理念跟知识的提升。
1: 这次活动不单止推动乡村产业与文旅融合，更引导青年扎根基层，知行合一，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服务乡村的双向赋能。粤米馨香突击队第一指导老师刘金平：
4: 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乡村产业一线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实干能力，同时读懂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践行青年担当。我们计划把单次实践做成持续的协同模式，为活稻特色农业长期输送青年力量。
1: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林恩雄。
0: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日，高邮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为期12日的艺术之旅拉开帷幕。本次培训重点开设绘画课程，涵盖漫画、创意美术等基础内容。课堂上，老师引导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童真世界，在色彩和线条当中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舞蹈课程同步开展，通过基本功训练和简易编排，帮助孩子们在律动中舒展身姿，感受节奏之美。学生陈燕俊：
5: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非常的开心。我画的这个瓶瓶罐罐的画得非常的好，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继续来，因为能学到很多知识。
1: 这次培训将持续至8月7日，不单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都为他们搭建了接触艺术、展示自我的平台，营造了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肇庆市高邮区妇女联合会部长郭俊慈：
6: 为了丰富儿童假期文化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需求，我们在妇儿中心开展公益艺术培训班，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好了，这次的一周热点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7: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8: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7: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8: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7: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不及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品会啦。
1: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2: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3: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4: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5: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

0: 荡失路啊？
1: 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2: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3: 实际上某日发

0: 怪怪快快脆
1: 春夏，
0: 无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0: 佢哋渴望同其他人嘅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佢哋系天生嘅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佢哋嘅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哋嘅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佢哋系星星嘅孩子，让我哋拉近同佢哋嘅距离，走进佢哋嘅世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哋张无忌听丐帮啲人喺度鼓噪，有啲人话明教魔头杀咗人啦，有人大叫话张无忌逼奸不成，害死峨眉派嘅掌门啦，有人又大叫话杀死任贼张无忌为天下除害。张无忌嬲到极点啊，大踏步向前，向住屎火龙冲过去。佢谂擒贼先擒王，只要捉住屎火龙，死都会讲出我义父嘅下落至得。蒋鹏龙头同执法长老一齐上嚟拦住佢。蒋鹏龙头挥动铁棒，执法长老右手钢钩，左手铁拐，两个人三件兵刃同时向佢打过嚟。张无忌一声长啸，使出乾坤大挪移心法，叮当一声，执法长老右手钢钩隔嗰只蒋鹏龙头嘅铁棒，左手单拐向佢小掩打过去。旁边全功长老长剑一挥，佢话呢个家伙武功古怪，大家要小心啲。出出出三剑，吐势如虹，连至张无忌胸口小腹。张无忌见佢招数凌厉，降咗声好剑法，侧身避开，左手直接点佢个大腿。全功长老长剑圈转，剑尖对准张无忌指尖刉过去。呢下变招既快，剑尖所指嘅准到不得了。正系呢一剑啊，已经系武林少见嘅高招啦。张无忌谂，丐帮名扬江湖，百年不衰。帮里面卧虎藏龙，果然有杰出嘅人才嘅。嗰日喺弥勒庙里面见到元明二老同丐帮高手交战，不过系匿埋喺树上，唔敢伸手出嚟，睇得唔清楚。而家亲自交手，先至知道全功执法两个长老完全可以列名当世一流高手啊！蒋鹏龙头嘅火候比较浅，不过亦系稍微差咗少少而已啫。瞬息之间，丐帮三老同张无忌拆咗20多招。陈友谅突然高声大叫：摆杀狗阵！群丐高声大叫，刀光似雪。21名丐帮好手各执弯刀，将张无忌围喺中间。呢21个人有啲系唱住莲花落，有啲系呻吟嗌痛，有啲用拳头打心口，有啲系高叫：老爷太太好心施舍啖冷饭啦！张无忌先不先系窒咗下，跟住就明白啦。你哋古怪嘅呼叫举动，就是想扰乱敌人嘅心神。只见群丐脚步错杂，但系进退催避都系严谨有法度嘅。全功长老大叫一声话：暂停！退咗2步，横剑当空。执法长老同蒋鹏龙头亦各自跳开，排成杀狗阵嗰班乞衣呢，仍然走嚟走去，一啲都冇停。全功长老话：张教主，我哋咁多人打你一个，本来就好唔应该嘅。但系丐帮里边任何一个人都唔系阁下对手，除奸杀贼，我哋唔估得侠义道里边单打独斗嘅规矩啦。张无忌微微一笑，佢话唔紧要，唔紧要嘅。全功长老又话：我哋人人都有兵刃，张教主系凶手，丐帮占嘅便宜未免多过头啦。 姜教主要使咩兵阵，即管吩咐，我哋遵命奉上。张无忌谂，呢位全功长老武功极高，人又仗义，同陈友谅呢班人都唔同嘅噃。佢话同各位玩下啫嘛，又何必冇刀冇枪呢？如果在下要用兵刃落，自己唔会攞咩？佢讲到呢处，新年一晃就喺杀狗阵里面走咗出去，双手分别喺陈友谅同宋青书嘅膊头一揿，就抢咗两个人手上嘅长剑，一下就走翻入阵。佢一出一入，21名舞刀急兵嘅帮众竟然连佢一片三角都碰唔到。佢高声咁话：贵帮杀狗阵嘅名称改得极好，不过杀狗容易，要将降龙伏虎呢个阵就冇用啦。讲完双剑一震，一股劲力传到剑身之上，只听见啦啦两响，两把剑喺中间断咗两橛。张鹏龙头大叫：大家一齐上啊！铁棒向住佢心口点过去，执法长老个勾拐亦都冇成两团雪花打过去。张无忌向左边一冲，身体却向右边打斜出咗去，使出乾坤大挪移手法。只见白光连连闪动，噗噗噗噗嘅声音猛咁响，杀鸠阵贫丐手上嘅弯刀都俾佢抢咗抛上天。一把二把都插在大厅的正梁上面，21把弯刀齐齐整整插成一排，每把刀都插入条梁柱尺几深啊！猛然听见陈友谅大叫话：张无忌，你仲唔停手？张无忌礼转头一睇，见陈友谅手上又揸着一把长剑，剑尖指住周子玉的后心。张无忌冷笑话：哼，百年来江湖上都话明教丐帮少林派，教派就以明教排头，帮会就以丐帮为尊，各位咁样做法都唔怕陀衰咗洪七公老侠个威名嘅咩？全公长老好嬲咁话：陈长老，你放开周姑娘，我哋同张教主决一死战，丐帮倾全帮之力都打唔过明教教主孤身一个人，竟然要出咁嘅下策，我哋大家仲有面做人嘅咩？

亮笑住话：大丈夫宁可斗智唔斗力。张无忌，你仲唔束手就擒系嘛？张无忌哈哈大笑话：好啦，今日叫张无忌见识咗丐帮嘅威风啦！突然间倒退两步，向后打咗个空心关斗，凌空飞落嚟，双脚已经骑喺丐帮帮主史福龙嘅膊头啦。佢右掌打平放喺史福龙嘅头顶，左掌揦住后颈嘅经脉。呢一招圣火令武功竟然咁容易就得手，连张无忌自己都颇为出乎意料之外啊！佢本来系想先使招怪招，出其不意咁逼近史火龙，我心里边呢就算定咗三招好厉害嘅后着，要化如闪电咁将史火龙捉过嚟嘅。佢就怕陈友谅心狠手辣，讲唔定真系会向周芷玉猛下毒手。点知佢上我三招厉害嘅杀着，一招都冇用到，史火龙都未曾招架啫，就俾佢捉住啦。佢企喺史火龙膊头，好似细佬哥同大人玩咁，睇上嚟就唔系几好睇噶啦。但佢已经制住对方顶门要月咯，就唔想跳落地，以致铃声波折。群丐见到帮主被捉，佢就齐声惊叫。张无忌右手手掌打平咁揿住史火龙顶门嘅百会月上边。百会月啊，系捉太阳经同督脉相交嘅地方，那是人生嘅至紧要个大月。佢只要掌力轻轻一套啊，史火龙即刻就会经脉震断而死噶啦，无药可救。群丐边个都唔敢喐动。一阵惊叫过后，大厅之上突然间一片寂静，人人都擘大双眼望着张无忌同史火龙，唔知如何是好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屋顶上边传嚟几声琴箫和鸣嘅乐声，好似有几架摇琴、几支洞箫同时奏鸣嘅。乐声飘渺婉转，若有若无，但人人都听得十分清楚，只是忽东忽西，唔知喺屋顶嘅边一边传嚟嘅啫。张无忌好奇怪，唔知呢啲琴箫嘅乐声系咩意思？陈友谅高声咁话：系边处高人驾临丐帮啊？如果系明教群魔，不妨现身出嚟，何必装神弄鬼啫？摇琴声噔噔噔连响三下，忽然见到四名白衣少女分别在东西屋檐上边飘然跳落庭院，每个人手上都抱住一架摇琴。呢四架琴比平常嘅七弦琴短咗一半，窄咗一半，但仍然系七弦齐备嘅。四名少女跳落嚟之后，分别企喺庭院嘅四方，跟住门外有四名黑衣少女行入嚟，每人手上各执一支黑色长箫。呢啲箫佢系比常见嘅洞箫长咗一半嘅。四名黑衣少女亦系分别企喺四角，四白四黑交叉企响度。八个少女企定方位啦，四架摇琴奏起乐曲，跟住洞箫加入合奏，乐音极之柔和优雅。张无忌就唔懂音乐嘅，但觉得呢啲乐声婉转悦耳，虽然而家只系喺一种极之紧迫嘅局面之下，都仲系想听多一阵。喺悠扬嘅乐声之中，有一个着住淡黄衣衫嘅女子行入嚟，佢左手拖住个十二三岁嘅女童。那个女子若望二十七八岁啦，风姿绰约，容貌极美，不过面色太过苍白，一啲血色都冇嘅。那个女童呢就相貌丑陋，鼻哥窿朝天，大口扒，露出两只大大嘅门牙。佢一手拉住嗰个美女，另外一手呢揸住一支青竹棍。贫丐见呢两个女子入嚟，见眼光不约而同咁望实嗰支青竹棍噃。张无忌见咁多女子入到嚟，觉得仍然骑喺史火龙嘅膊头，未免太过儿戏啦。

0: 但是陈友谅的剑尖不离开周哲的后心，自己当然不能够轻易放开丐帮帮主了。只见群丐人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女童手上的竹棍，似乎天下唯有这支竹棍才是最紧要的东西，什么白衣少女、黑衣少女、黄衫美女以及这个丑怪女童本人，含冷都当他们没来的。他很诧异，打量下这支竹棍，只见那支竹棍通体碧绿，非常光滑，都不知几多年来经过几多人的摸索把弄的了，但是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稀奇了。那个黄衫美女眼光一转，好像两道冷电扫过大厅这么多人，最后就停在张无忌那处。他说，
1: 张教主，你年纪都不小了，正经事就不早，就是这处胡闹。
0: 这几个说话里面有些责备的意思，但是讲起上来又几亲切，好像家姐教训细路一样。张无忌块面一红，就分辨话，他帮个陈长老用好卑鄙的手段来制住我的朋友，我就只有捉住他的帮主啦。那个美女微微一笑，好声好气咁话，
1: 将人哋帮主当马骑，过唔过分之啊？我喺长安嚟，一路听人讲话，明教教主系个小魔头，今日一见，唉，
0: 讲完定下个头，有啲不以为然咁样。屎窟窿突然间大叫话：张无忌，你个小淫贼，仲唔快啲落翻嚟！想伸手掹佢个大髀咯，但系条颈嘅经脉啊，俾张无忌拿住啦，一啲都力都使唔出。张无忌听佢当住咁多妇女面前闹自己系小淫贼，又丑又嬲，左手一股耐力喺佢条颈处透过去，屎窟窿当堂个身啊又酸又麻，难顶到极，忍住大声：哎呀，哎呀！咁叫上嚟。群丐见张无忌咁样搞法，而本帮帮主呢又咁孱弱，个个都羞愤交集，都觉得屎火龙喺敌人嘅手下居然出声嗌统，实在大失英雄好汉嘅身份。咩？佢系江湖上第一大帮之主啊！就系平常一个丐帮弟子都唔应该对敌人低头示弱噶嘛。陈友谅话：张无忌，你放翻开我哋屎帮主，我就收剑咧，点啊？他都不等对方回答，立即就还剑入鞘。他估计这一仗必定有效的。果然张无忌就说：好啊，咁身形一晃就已经站在周子玉身边。只见周子玉皱实眉头，神情委顿，就连忙扶在庭院里面一张石鼓凳上面坐低。陈友谅向着那个黄衫美女拱一拱手，他说：方家为林闭邦，不知有什么指教，尊姓大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听啊？又问那个丑陋女童说：姑娘仔，你这支竹棍是在哪处得回来的？那黄衫美女冷冰冰地说：
1: 问完霹雳守城分在哪处，请她出来见面呢。
0: 张无忌听到问完霹雳守城分七个字，她心好奇怪，见到陈友谅突然间变咗面色，但系好快脆呢又镇定翻。佢只系话：混元霹雳手成坤，嗰个系金毛狮王借送嘅师傅嚟噃，你系应该问下明教张教主先至系啊。黄衫美女话：
1: 阁下系边个啊？
0: 陈友谅话：在下姓陈，草字有亮，系丐帮嘅八代长老。黄衫美女的嘴角向着屎窟窿撇一撇，他问：
1: 这个家伙是边个呢？看个样子红豆豆咁一副英雄气概，为什么神得咁交关的？被人轻轻炮仔一下就大呼小叫，都不似样的。
0: 贫丐都觉得面目无光，非常惭愧。有的人看着屎窟窿的眼神之中已经带着三分轻蔑，两分愤怒了。陈友谅话：这位就是本帮屎帮主， 佢老人家近来大病啱啱好翻，身体唔妥。你系客人，我哋让你三分。如果仲系乱急一通，唔好怪我唔客气啊！讲到最后嗰两句，已经系声色俱厉啦。嗰、那个黄衫美女神情冷漠，向阿明刻依笑你话：
1: 小翠，将嗰封信还翻俾佢咧。
2: 系。
0: 嗰刻依少女喺身边攞咗封信出嚟，托喺手上。张无忌立一眼，见到信封上面写住面陈明教韩大爷山同亲启，另一行写住四个小字丐帮史针。蒋盼龙头一见嗰封信，当同勾到块面变咗紫色，佢大声咁话：只有此理，要一路猛咁整蛊老子嘅偷信贼。就你呢个死妹精，听起手上嘅铁棒就扑上去打过咯。那个黑衣少女咔咔声咁笑，佢话：
1: 我妹精就系妹精啦，不过就未死啫。咁大个人，连封信都看唔住，都唔怕丑嘅。
0: 讲完只手一扬，那封信就平平稳稳咁向住蒋棒龙头飞过去，蒋棒龙头一手拿住咗。张无忌嗰晚曾经见到史火龙命令蒋棒龙头送信去俾韩山童，以韩林儿做要挟，威佢归降丐帮。而家听到呢番对答，估计就系嗰班白衣黑衣少女一路整蛊蒋棒龙头，偷咗佢嘅书信，搞到佢之后翻去牢笼。但系蒋棒龙头武功精强，听佢个说话。竟然是直至而家先至知道整蛊佢个人系边个？咁呢八名少女如果唔系有过人嘅机智，有极高嘅武功噶啦，更可能系嗰个黄衫美女暗中主持，将位丐帮高手玩到氹氹转。谂呢处不禁对嗰个黄衫女子非常感激。那个黄衫美女话：
1: 韩山童喺怀氏起义。驱逐达子，一路都听人讲话佢人厚好义，唔骚扰百姓。既然系咁样一位英雄人物，又点会为自己嘅仔而背叛明教，投降丐帮呢？你哋就算将呢封信送到韩大爷手上，咁佢只有自己攞嚟冇瘾嘅啫。我见呢位龙头大哥糊涂得咁可笑，又因为丐帮里边有件大事。需要佢亲自在场嘅，咁先至截低佢封信嘅啫。
0: 张无忌抱拳话：多谢大姐帮助，张无忌有礼。黄衫女子还翻礼，佢话
1: 唔使客气。
0: 黄衫女子又向丐帮众人话：
1: 你哋以为捉住咗韩林儿就能够威逼韩山同投降嘅咩？蒋棒龙头大哥，嗰日你喺半路上年气受阻。以为改行小路就能够避得过呢咩？就算避过咗啊，呢封信送到寒山同果树，对你哋丐帮亦都冇好处嘅。
0: 陈友谅个心一动，就接咗嗰封信，见信封完好无缺，咪撕开信封，攞咗信纸嚟一睇，面积当堂变晒啊！原来一封向寒山同招降嘅信。已经变成系丐帮向明教投诚嘅行书，封信写得卑躬屈膝，讲到丐帮系有咁衰得咁衰，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实在系万恶不赦，声称从今之后决定痛改前非，恳求明教宽宏大量，既往不咎，收录丐帮作为下属，等佢做驱赶元老嘅马前卒。黄衫女子冷笑话：
1: 冇错，呢封信我系睇过噶啦，不过就唔系我改嘅。
0: 我睇咗呢封信，先至知道蒋棒龙头早就领咗嘢，上咗大当啦。
1: 我乃念同丐帮上一代嘅渊源，唔愿威名赫赫嘅天下第一大帮，到我今日搞到咁出乖露丑，我咁先至截低封信嘅啫。你哋谂下。呢封信由丐帮蒋棒龙头亲手送到明教手上，丐帮以后仲有面立足于江湖之上嘅咩？
0: 全功长老、执法长老、蒋拨龙头、蒋棒龙头等先后接封信嚟一睇，真系又惊又嬲啊！

0: 但系心里边呢，又不禁话好彩啫。嗱，真系好似黄衫女子所讲嘅咁，呢封一啲骨气都冇嘅行书，我嗰日明教手上，丐帮嘅衰名立即就天下都知道，所有丐帮弟子都冇法子再喺江湖上立足啦。照咁样讲起上嚟，黄衫女子截低呢封信，其实系帮咗丐帮一个大忙。但系偷换书信嘅有咩人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4: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5: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4: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5: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4: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6: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丐帮两个长老、两个龙头睇一个封信之后，知道黄衫女子截咗佢呢封信，其实系帮咗丐帮一个大忙。但系偷换书信嘅人又系边个呢？黑衣少女小翠笑住话：
2: 你哋想问呢封信系边个人换嘅，系唔系呢？
1: 丐帮冇人回答，但人人块面都露出好想知道个表情。小翠话：
2: 长棒龙头，你除得件长袍就会知噶啦。
1: 长棒龙头块面啊，早就谷到血咁红啦，条颈上面啲青筋条条突起。听见咁讲，立啲双手拉住长袍两边嘅衣襟一扯，卜卜卜卜，啲纽扣冚唪唥掹断晒。佢向后一揈，将件长袍掉咗，大喝话：取件长袍又点啊？只听见后面群盖一齐哇咁大声惊叫，好似睇到咩古怪嘅嘢咁。长棒龙头话：咩事啊？睇转头，见六七个人指住佢背脊，长棒龙头更加急啦，双手一阵乱咁掹，掹烂咗内衫嘅前襟，将贴住嘅内衫除低，打咗一身一狗狗嘅肌肉。睇下内衫嘅背脊，见衫上用蓝靛画咗一只青色嘅大蝙蝠，擘开双翼，狰狞可怖，后边仲点咗几滴红色嘅血点。全宫长老、执法长老等一齐大叫话：天翼福王韦一笑。韦一笑从前好少到中原，江湖上冇乜听见佢个名嘅，但系近年来喺江湖上神出鬼没，大显身手，威名之盛啊，几乎不下于百眉英王啊。张无忌嘅心好高兴，佢谂：如果唔系韦兄呢种来无影去无踪嘅轻功，确实系难以搞到呢个长棒龙头俾人整蛊咗都唔知道啊！长棒龙头窒咗下，攞起嗰件内衫，兜口兜面对住张无忌打过去，大声咁话：好啊，原来你哋班魔鬼整蛊老夫！张无忌衫就一忽，嗰件内衫俾一股劲风带到飘下。飘下飘咗上去，快庭院里面一棵银杏树丫枝上面临风飘扬，衫上嗰只吸血大蝙蝠更加显得栩栩如生了。张无忌笑住话：长棒龙头，闭教韦福王手下留情，通你仲唔知咩？要当日如果要攞你条命，咁你会点样啊？长棒龙头一諗，哎呀，不由自主打咗个冷震啊！陈友谅深知呢件事呢越搞越臭㗎喇，即係拆开唔理佢先至上策，就向个黄衫女子话：请问姑娘高兴，呢度我哋有咩嘢关系呢？黄衫女子冷笑话：
2: 同你哋有咩嘢关系？
1: 我只係同呢条打狗棍有啲关系啫。讲完向丑陋女同手上嘅青竹棍一指，群盖老咗认出呢支系本帮帮主嘅信物打狗棍，不就唔明白何要落喺旁人嘅手上。各人嘅眼光都睇住屎火龙，只见佢面色惨白，不知所措。全宫长老问佢话：
3: 帮主，呢个细路女揸嘅打狗棍系假噶？
1: 屎火龙话：
4: 我睇下。多数是假的。
1: 黄衫女子说：
2: 好，那你将真的打狗棍拿出来比较一下啦。
1: 屎火龙说：
3: 切，打狗棍是丐帮自保，怎么可以随便给你看的？我都没有随身携带住的，如果失败了今天弊家窿。
1: 群盖一听都觉得这句说话不成体统，身为丐帮帮主啊，点会怕打狗棍失咗嘅呢？那个女童高高咁举竹棍，大声话：

0: 大家嚟睇下呢支打狗棍系本帮一袋袋传落嚟嘅棍，点会系假噶？
1: 群盖听佢自称本帮都好惊奇，行埋去仔细睇下，见呢支棍晶润如玉，坚硬胜铁，的的确确系本帮帮主嘅信物打狗棍无疑。各人互相望下，唔明白点解会喺呢个细路女嗰处嘅。黄三女子话：
0: 素养丐帮帮主以降龙十八掌同埋打狗棍法两大神功驰名天下。小红，你先向史帮主请教降龙十八掌嘅功夫啦。小玲，等小红姐姐赢咗之后，再向史帮主请教下打狗棍法嘅功夫。
1: 两名手执长枝嘅少女应声跳出去，一左一右企响树。陈友亮好嬲咁话：姑娘唔肯讲个姓名出嚟，已经系冇将丐帮放喺眼内啦，仲叫两名丫鬟向我哋帮主挑战，高尚点有咁嘅道理噶？史帮主，等弟子搞掂呢两个丫鬟先，再嚟领教下呢位姑娘嘅高招。我哋要睇下到底何方神圣，胆敢咁轻视丐帮。史福龙话：叉叉佢话好，就请陈长老落场。陈友良嚓一声拔出长剑，慢慢行去庭院。那个小红话：
0: 姑娘叫我请教降龙十八掌，你会唔会呢路掌法啊？即降龙十八掌系用剑嘅咩吓？
1: 陈友亮大声话：史帮主咩身份啊？点可以同你呢个小妹丁动手过招呢？降龙十八掌嘅神功系你哋啲妹丁咁容易见到噶。讲完又踏上一步咯噃。黄三女子向张无忌话：
0: 张教主，我求你一件事。
1: 张无忌话：姑娘请讲啦。
0: 唔该你将呢个姓陈嘅家伙赶开佢先，将嗰个冒充史帮主嘅大骗子收出嚟。
1: 张无忌头先即系用一招就将史帮龙捉住，觉得佢嘅功夫实在系差到极。再想起嗰日韩林儿一啖龙潭掠过去，啊史火龙竟然避唔开，个心里边已经有啲怀疑噶啦。又见佢事事都听陈友亮嘅指点，自己一啲主意都冇嘅。凭佢个武功见识，点都唔能够做丐帮嘅帮主嘅。而家听黄三女子话佢系冒充帮主嘅大骗子，前后一家印证就明白咗六七成啦。佢揞额头就已经逼到史火龙前边，史火龙一招冲天炮打出去，砰一拳打正张无忌心口。张无忌哈哈大笑，佢话：降龙十八掌神功系咁冇用嘅咩？一手就拿住心口衣服，将佢滴咗出嚟。陈友亮只知道唔系张无忌嘅敌手，都唔等佢喐手啊，就缩入去人丛里边啦。那个丑陋女童突然间放声痛哭，扑上去打住屎窟龙乱撕乱打，大叫话：
0: 你害死我阿爹，害死我阿爹，你呢个死恶贼。
1: 屎窟龙俾张无忌拿住后心穴道唔喐得，佢身材高大，那个女童嘅拳头仔呢即係打到佢个肚腩。张无忌手一握，将佢头壳握低，我女童拿着个头发一扯，屎窟龙满头头发真系冚唪跌晒，打咗油光水滑嘅大光偷。原来佢个光头佬头仲戴嘅系假发，喺乱咁拿乱咁歪之下，嗰个女童忽然就歪甩佢一嚿鼻哥，但系又冇血流出嚟嘅噃。人人都惊奇到不得了啦，定眼仔细一睇。哦，原来个鼻哥又矮又塌，个高鼻亦系装上去嘅啫。凭佢含含声吵上嚟，一齐问佢：你系边个啊？吓，点解要冒充史帮主？讲。张无忌激起佢，出嚟一等，瞪到佢啊五颜六色，好耐都讲唔出嘢。张无忌微微一笑就行开啦。

0: 佢谂住呢个嘢冒充屎火龙，真相既然大白啦，自不然有群盖同佢算账噶啦。掌棒龙头性如烈火，上前左右开弓，啪啪啪啪，打佢七八巴，打到嗰个假帮主块面啊又红又肿，大声咁嗌：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噶，系陈长老叫我做噶咋。执法长老个心头一震，大喝一声话：陈友亮呢？哈，已经唔见到陈友亮啦。睇嚟一件事情败露，早就逃之夭夭啦。执法长老话：快啲追佢翻嚟！几名七代弟子应声而出，嗱嗱声出门口追住去。掌棒龙头大闹嗰个假帮主：岂有此理！你系咩东东啊？要老子叩头俾你，叫你做帮主！举起葵扇咁大嘅手掌，又要向佢块面刮过去咯噃。执法长老连忙伸手隔开，佢话：
1: 冯兄弟唔好鲁莽，你一掌打死咗佢，咩事都查唔出嚟噶啦。
0: 讲完，另转身向嗰个黄衫女子抱拳行礼，恭恭敬敬咁话：
1: 如果唔系姑娘拆咗呢个家伙嘅大奸谋，我哋直到而家仲系发紧梦咁啊！姑娘嘅姓名唔该讲俾我哋听啦，弟帮上下同感大德。
0: 黄衫女子笑咗笑就话：
2: 小女子喺深山居住，从来都冇同外人来往，姓名亦冇咩用处嘅。至于呢位小妹妹，你哋之中唔都冇人认得佢咩？
0: 贫盖睇下呢个女童，冇个人认得。全功长老忽然间心念一动，行前一步，佢话：
1: 佢个样有啲似此帮主夫人、啊，唔通？
0: 黄衫女子话：
2: 冇错，佢叫做史红石，系史火龙史帮主嘅独生女。史帮主临危嘅时候，要佢夫人抱住呢个女仔，带埋打狗棍嚟揾我。要我帮佢报仇雪恨。
0: 全功长老吃咗惊，佢话：
1: 姑娘，你话史帮主已经跛咗天啦，佢老人家系点样死噶？
0: 各位，上代丐帮帮主传落嚟嘅降龙十八掌，由耶律齐开始就冇学得传啦。以后丐帮历任帮主啊，最多亦只系学到十四掌为止啫。史火龙所学到嘅总共有十二掌，佢喺二十几年之前就因为苦练呢门掌法嘅时候耐力唔够，搞到上半身瘫痪咗，加上手臂唔能够转动，从此系带住个妻子去各处深山找寻灵药医病，将丐帮帮务交俾全功、执法两个长老、掌棒、掌拨两个龙头共同处理。但是两个长老、两个龙头不同系统，即是各管各的。帮里面巫医、正医两派互相关系就不好，搞到咁大个丐帮渐渐走向衰落。当这个假帮主最近突然间出现，年轻的丐帮弟子从来未见过帮主的。而全功长老等人呢，同史火龙一别二十几年，见这个假帮主相貌好似，又边个想得到竟然会是假冒嘅呢？黄衫女子叹咗口气，佢话：
2: 史帮主系俾混元霹雳手成坤打死嘅。
0: 张无忌咦咗声，佢谂自己光明顶上亲眼见到成坤死咗，尸横就地，咁点样会去杀死史火龙嘅呢？咁一定系佢上光明顶之前做嘅事啦。就问：请问姑娘，史帮主死咗有几耐啊？黄衫女子话：
2: 去年十月初六，你可而家两几月啦。
0: 张无忌话：咁就奇啦，唔知道姑娘何以知道系成坤哥老贼下嘅毒手呢？黄衫女子话：
2: 史夫人讲，史帮主同一名老人连你对咗十二掌，嗰个老人呕血走咗。史帮主亦都俾嗰个老人掌力打伤， 史帮主知道伤重医唔返好㗎喇，估计嗰个老人三日之后必定元气恢复，再次返嚟挑衅嘅，就向夫人嘱咐后事，讲咗嗰个老人嘅姓名，原来就是混元霹雳手成坤。史帮主嗰张手臂瘫痪咗，当时已经好咗九成㗎喇，佢得到降龙十八掌之中嘅十二掌真传，佢个武功已经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但是竭尽全力，十二掌都使完了，仍旧难逃敌人的毒手啊。
0: 史雄石听到呢处放声痛哭起上来，全功长老十分悲愤，用三袖帮史雄石抹干了眼泪，他说，小细妹帮主的仇，即是我帮上下几万弟子的仇，我就一定要捉住嗰个混元霹雳手成坤，将佢碎尸万段嚟报帮主嘅深仇大恨。唔知你阿妈而家喺边算啊？史红石指住黄三女子话：
3: 我阿妈喺杨姐姐屋企养伤。
0: 众人直到而家先至知道个黄三美女姓杨，至于佢系咩人物，仍然系估唔到一啲线索。黄三女子轻轻叹咗口气，佢话：
2: 史夫人亦都挨咗成坤一掌，伤势都好重，长途跋涉嚟到卸下，已经系奄奄一息。又系唔系能够好得翻？边个都好难讲嘅。
0: 执法长老好嬲咁话：
1: 嗰个成坤唔知同老帮主有咩咁大冤仇，竟然落咁嘅毒手呢？
0: 黄三女子话：
2: 根据史夫人转述史帮主嘅遗言，话佢同成坤素不相识，仇怨两个字更加无从说起啦。因此个老人家直到临终，仍然唔知道咩原因嘅。根据史夫人嘅推测，多数系丐帮嘅人咩地方得罪咗成坤，因此就揾到史帮主头上嘅啫。
0: 执法长老话：
1: 成坤为咗躲避谢逊，几十年前就已经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噶啦。丐帮弟子又怎会同佢有仇呢？睇嚟其中实有重大嘅误会嘅。
0: 掌拨龙头一直喺旁边听住，粒声唔出。你嘅时候突然攞一把弯刀，攞喺嗰个假冒屎火龙嘅光头佬条颈柱，喝佢话：你叫个咩名？为咩胆咁假冒屎帮主？快啲讲出嚟，如果跌得唔老实啊，哼！讲完弯刀一斜，将张椅劈开两边，跟住将把刀就晾返喺个光头佬条颈处。嗰、那个光头佬吓到魂不附体，佢话：
1: 我小人叫做光头水鱼刘敖，系山西解县乱石岗山仔里面嘅一个头目。咁有一日博山做冇本嘅买卖，撞到陈友亮陈长老，咗陈长老嘅师傅，陈长老一脚将小人踢低，攞叫要杀小人咯，咁小人连忙叩头求饶啦。陈长老对小人左睇右睇，咁突然间话：师傅，呢个贼仔好似我哋前日见到嗰个人噃。咁佢师傅定头话：哼，年纪唔啱，个鼻哥又塌嘅，仲系个光头佬添。咁陈长老就笑住话：弟子有法子搞到佢似嘅。於是叫小人跟住佢哋去解院，喺个客店住落。陈长老去攞咗啲石膏返嚟，装高咗小人个鼻哥，又叫我带上假嘅白头发。嗰个人咁差样嘅，唔系咁差样，系咁样啫。各位老爷，小人就算有最光咁大个胆，亦都唔敢嚟整蛊各位啦。即系陈长老咁样讲，小人就咁样做㗎咋。小人狗命一条，都俾佢捻咗手嚟，真係无可奈何。小人屋企里面仲有个八十几岁嘅老乸㗎，仲有大爷饶命啊，饶命啊。
0: 讲完跪低地嘣嘣声猛咁叩头。
2: 执法长老话：
1: 陈友亮出身少林派，佢师傅系少林寺嘅高僧，佢仲有咩师傅呢？
0: 句说话提醒咗张无忌，佢立即接口话：冇错啦，佢师傅就系成坤啦。于是将成坤化名元真，混入少林寺拜神僧空见为师等等嘅情况，简单咁讲咗。跟住又讲元真点样偷袭光明顶，终于俾恩野王打死，但系尸体就突然间失踪。掌拨龙头同执法长老一齐话：呢件事唔使怀疑啦，喺光明顶上，成坤系假死，喺混乱之中静静逃走咗啊！全功长老好嬲咁话：原来罪魁祸首竟然系陈友谅呢个奸贼，佢两师徒野心勃勃，妄图独霸天下，所以害死咗市帮主，叫呢个贼佬嚟冒充做佢哋嘅傀儡，再想进一步嚟挟制明教、龙落少林、武当、峨眉三大派。呢条奸计不可谓不毒，野心不可谓不大呀！宋正书呢？宋正书去咗边处啊？各人喺呢个时候里边，正系望住丐帮帮主、黄三女子同埋史容石等人，都冇提防到宋清书竟然亦都学陈友谅咁样，唔知几时松咗人啦。讲到呢阵，将各种事情逐样印证，陈友谅嘅奸计终于全盘暴露啦。全功长老向黄三女子深深作个揖，佢话：姑娘对于闭帮有好大嘅恩德，丐帮都唔知点样嚟报答啦。黄三女子笑咗一笑，就话：
3: 我先人同闭帮上代渊源极深，做咗些小事情，何足挂齿呢？呢位史妹妹，你要好地照顾佢啦。
0: 躬身行咗个礼，黄影一闪，已经飞上屋顶啦。全功长老大声话：姑娘请留步。嗰四名黑衣少女、四名白衣少女一齐跳上屋顶，琴声叮咚，箫声呜咽，片刻之间琴箫嘅声音飘然远去，曲未终而人已经唔见啦，突然而嚟，突然而去，众人嘅心里边都觉得一阵胀莽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啲。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热点、焦点、关注点，
5: 新风、新貌、新故事。
4: 关注1059，
5: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日前，高腰区水南镇西牛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今日我哋一齐嚟走进呢一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嘅小乡村。粤米馨香突击队为活到特色农业注入青春新动能。高腰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孩子们能在暑期培训班当中学到怎样的知识。
5: 要点关注。
6: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高腰区水南镇西牛村榜上有名，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的小村庄，凭借多年来对古树资源的精心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执着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绿美生态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水南镇西牛村山林资源丰富，直批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在省市区林业部门指导下，西牛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并围绕古树群打造了围屏古树公园，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亦都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荫。记者李一双。
7: 这里是围屏古树公园，这里拥有挂牌古树八棵，包括有龙眼、榕树、紫荆木等等。其中较为稀有的是一棵鸡毛松，拥有树龄200年。这些古树都是新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6: 走进围屏古树公园，多株古树依山就势，错落分布，粗壮树干向四周伸展，繁茂之物遮天蔽日，企喺林间只觉得凉风习习。共同构成了一片原生态古树群落，是西牛村独特的生态地标。借力8000万公顷，西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辐射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不单止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盘活边角地建逢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同时充分挖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建设亲水平台、休息石凳和照明设施等，让清凉的淋水空间成为当地村民及游客亲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学生陈家南：
8: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家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西牛村。首先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6: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西牛村坚守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乡村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龙源河滨水栈道等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夏日溯溪、山野露营等特色游览线路，构建出可漫步悠闲、可亲水嬉戏、可避暑纳凉的沉浸式自然体验场景。 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亦带动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乡村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昔日冷清静谧的小村庄，乘住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9: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嚟到游水啊、玩耍啫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我到到生活几十年，从来冇见过咁好嘅。
6: 村民陈先生：
10: 道路全面升级都立青路啦，而家都系。水南入嚟我哋呢度系非常方便嘅，依家系啦。呢条河咧，依家咧增加到好多啲设施啊、房屋啊、亲水平台啊，啲咁嘅，令到啲游客啊嚟到耍，同啲小朋友互动啊。我哋村民都会攞自己农产品出嚟售卖嘅。
6: 驻水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西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11: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6: 古树枝繁叶茂，溪流潺潺不息，乡村颜值持续提升。西牛村走出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蓬勃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西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度继续续写。驻水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西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11: 我们西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就是龙源河栈道与古树群，我们要继续把生态环境管好护好，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让我们乡村发展步伐走得更稳。
6: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一双、伍建豪。
5: 主题关注。
6: 近日，来自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组成粤米轻乡突击队，奔赴乡村一线，开展为期7日，即7月17日至23日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这支队伍汇聚了专业功底扎实、深系乡土的青年学子，立足学科专业和活到真稻米产业优势，以实干赴能乡村，开启一场青年与乡野

0: 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活到镇拥有活到大米国家地理标志，稻米产业根基深厚。活动期间，粤米馨香突击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同村落，通过实地调研、农间体验、稻米科普、助农直播、短视频创作等多元形式，深入挖掘本地稻米产业与农间文化的内涵。队员们发挥各自专业所长，用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将稻田风光、大米故事与乡土人民有机结合，助力活到大米品牌拓宽推广渠道，提升社会认知度。粤米馨香突击队队长曾子音：
1: 我们拍短视频推文的时候，把鳌头古祠堂、本地乡村风土人文镜头和稻田、大米实景穿插在一起，用文案讲讲镇子的乡土故事，借着本土文化介绍咱们的活稻大米，既推广农产品，也让大家认识整个活稻，认识活稻镇、活稻大米。
0: 高腰农头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农人刘以亮：
2: 我们作为农业经营者，更加的希望他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走到乡村产业来，作为未来农业的一个人才储备。大学生来到田间地头，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这给了我们一次知识的分享之旅，也让我们在深耕农业、深耕乡村的企业，给了很多的一个新的理念跟知识的提升。
0: 这次活动不单止推动乡村产业与文旅融合，更引导青年扎根基层，知行合一，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服务乡村的双向赋能。粤米馨香突击队第一指导老师刘金平：
3: 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乡村产业一线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实干能力，同时读懂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践行青年担当。我们计划把单次实践做成持续的协同模式，为活稻特色农业长期输送青年力量。
0: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林恩雄。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高邮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为期12日的艺术之旅拉开帷幕。本次培训重点开设绘画课程，涵盖漫画、创意美术等基础内容。课堂上，老师引导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童真世界，在色彩和线条当中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舞蹈课程同步开展，通过基本功训练和简易编排，帮助孩子们在律动中舒展身姿，感受节奏之美。学生陈燕俊：
5: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非常的开心。我画的这个瓶瓶罐罐的，画得非常的好。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继续来，因为能学到很多知识。
0: 这次培训将持续至8月7日，不单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亦都为他们搭建了接触艺术、展示自我的平台，营造了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肇庆市高邮区妇女联合会部长郭俊慈：
6: 为了丰富儿童假期文化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需求，我们在妇儿中心开展公益艺术培训班，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好了，这次的一周热点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7: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
4: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5: 救命啊！
4: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6: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6: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7: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6: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7: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6: 爱家1059
7: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6: 生活中的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FM 101.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优电台，高优电台。FM 101.9。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4: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5: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6: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

0: 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
1: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 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4: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向导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3: 不可能。
4: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5: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6: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3: 什么？2030年？
6: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4: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7: 魏红，魏红，起床啦！
3: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8: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9: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1: FM105.9
10: 同你一起
11: 披荆为袍，
1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系城市嘅美容师，保证城市嘅干净系我嘅职责。
1: 我系交警，有我嘅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是最可爱的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快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杂江中，主公坚壁系问道。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年妹的病患长辞秋千索，怕人沉闷热泪壮欢门。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你冇拿开吧，撒彩吧，撒彩吧。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3: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

0: 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4: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5: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6: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7: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8: 买菜、煮饭、行街市，
9: 翻工、放工、开 OT，
8: 拖地、洗衫、凑细路，
10: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8: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1: 爱家就要爱生活，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 Hi， 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4: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105.9 听极都不够，
6: 锁定爱家105.9，
5: 锁定爱家105.9，
6: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5: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4: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个人的生活过了太久，我反复的追问着，又问不出什么。听晚风轻吹过，不知不觉过了多少个

却不肯回首。我还需要什么？还强调着自由，却懂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我鍾意超女，
10: 我鍾意超人，
11: 我鍾意超市啊，
12: 我就鍾意超车啊。
13: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2: 得㗎啦，一于照佢啦，爽啊，
10: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12: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4: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清新嘅空气，明媚嘅阳光，赋予咗生命。
3: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2: 让木成树，树成林。
3: 让木成树，树成林。
2: 你种低嘅唔单止系一棵树苗，
3: 仲系一种希望。
2: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4: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5: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6: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7: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8: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9: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6: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8: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6: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9: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6: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0: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6: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6: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0: 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中。

0: 中中心负责人何伟，
1: 无安全不提供，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0: 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9: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1: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 较去年同期提升。

0: 然后不能三十以上。
1: 炎炎夏日，清凉油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十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2: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3: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4: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5: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6: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8: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6: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9: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0: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5: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 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

0: 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牛皋咧喺小教场里边，俾杨再兴、罗延庆两个人打到甩唔到身，正打到面青唇白、气喘喘，系好彩得到岳飞嚟解围。杨再兴、罗延庆两个人走之后，岳飞回转马头嚟到小教场，睇见牛皋仲一味喺度索气，就问佢：你点解会同佢哋打起上嚟？牛皋就讲咯：你就讲得好笑啊！我呢次同佢哋打，就唔系为咗抢个状元俾大哥咯。哈！点知嗰两个嘢咁犀利，我打唔过佢咋？好彩大哥嚟赢咗佢，呢、这个状元啊，一定系大哥噶啦！大家一听就笑起上嚟。我多谢你个好意，牛皋啊，呢、这个状元系要同天下嘅英雄比武赢晒啦，先至做得状元。边有两三个人私下喺度抢咁就算噶啦？哦，咁讲起上嚟，咁我咪白白同嗰两个人打咗一日添。唉，真系啊！各个人听咗之后咧，都大笑起上嚟，于是就上马翻咗去客栈。第二一早起身，食完一早饭，汤怀、张显、王贵就对岳飞讲啦：我哋以前就想买一把宝剑嚟挂下。嗱，琴日我哋睇见同牛皋打交嗰两个人都有一把，牛兄弟亦都有咯。我哋冇剑，觉得唔系几好睇。今日就请大哥同我哋一齐去买一把嚟，好唔好啊？岳飞就讲啦：
1: 哦。呢啲本来就应该有嘅事嘅，好，我哋一起去啦。只因为我身边冇几多钱，所以我就冇话买啫。
0: 王贵就讲：哦，唔紧要啊，大哥，你亦都买翻把，我有银喺呢处。既然系咁，我哋就一起行。当时各人就带咗啲银两，交代客栈嘅伙计睇门，就一起出去。睇到一间铺里边摆住几件古董，墙上边挂住名人书画同埋五六把剑。岳飞就走入铺里边，哈！那个店老板即刻就企起身行过嚟话：各位相公请坐啦，想照顾啲乜嘢？
1: 岳飞就话：我哋唔买乜嘢，如果有好刀好剑，借嚟睇下啦。
0: 哦，剑系嘛？有啊！那个店老板即刻攞咗把剑落嚟，抹干净送咗过嚟。岳飞接喺手里边，先睇睇剑盒，然后将剑抽出嚟一睇就话：
1: 呢啲剑唔用得嘅，如果有好嘅，再拎嚟睇睇。
0: 那个店老板又拎咗把剑落嚟，岳飞仲系唔中意，一连睇咗几把剑都系咁样，岳飞就话：
1: 如果有好嘅可以拎出嚟，如果冇，咁我哋就告辞，唔使再麻烦。
0: 那个店老板嘅心咧有啲唔高兴，就讲：啊，专家睇咗几把剑，系边样唔好？在下想请教一下，
1: 老板，呢啲剑如果系卖俾皇孙公子、富宦之家嚟贪好睇嘅，点讲话唔好呢？
0: 在下买嚟是要上阵防身，安邦定国，点用得噶？如果有好嘅，价钱几多都冇问题。牛哥咧就接口讲啊，唉，任你要几多银，一个崩都唔会少你，可以拎出嚟啦啩，咪咁孤寒啦。那个店老板又睇咗各兄弟一眼，即刻就话：
1: 啊，如果是要好嘅。只有一把，支喺舍下，等我叫舍底出嚟，带各位相公去寒舍睇一睇，点啊？
0: 岳飞就问：哦，去府上有几远？
1: 啊，冇几远啫，就喺前边。
0: 好，既然有好剑，就算系行几步，亦都冇咩问题。于是老板就吩咐伙计讲：
1: 你入去请二相公出嚟。
0: 伙计入去冇耐，里面走出个人嚟，叫咗声：
1: 大哥， 你有咩吩咐啊？
2: 哦，阿二弟啊，
1: 呢位相公要卖剑，睇过几把都唔中意，睇嚟系一个识货嘅。你陪各位翻屋企睇睇嗰把啦。
0: 嗰个人答应咗声，就向各人行咗个礼讲：
1: 各位相公，请行啦。
0: 岳飞亦讲咗声：请。于是就一齐出咗门口。岳飞就一边行，一边仔细咁睇住嗰个带路人。只见嗰个人头戴一顶晋阳巾，前面是一块羊脂白玉，身穿一件蓝道袍，双脚着着一对大红猪鞋，手执双飞金线，真是风流俊雅超然。行了二里几路，来到了庄门，门外一带都是杨柳树，低低的石墙，一对篱笆门。那个人行到门边，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里面就走出个小路仔开了门，就请各位入了草堂，

行礼坐低。细路仔呢又送茶出嚟，饮过之后，岳飞就问：不敢动问先生尊姓大名。那个人就话：啊，先请教各位的尊姓大名，贵乡何处呢？哦，在下是上州汤阴县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哦，久仰久仰啊！呢位是大名府内王院的汤怀，呢位姓张名显，呢位姓王名贵，都是同乡的好友。牛姑接口就话：，我叫牛姑，陕西人，我自己有嘴，唔使大哥代讲啦。岳飞就话：，先生，请你唔好见怪，我呢个兄弟性情虽然是暴躁一啲，即几好相宜噶。咁就难得难得啊！岳飞正想问嗰个人嘅姓名，嗰个人已经企咗起身讲：，各位请坐啦。等学生去攞剑出嚟请教。讲完就一直入咗去里边。呢个时候，岳飞就担高个头四围咁睇，睇咗一阵间就话：，哦，呢家人系好古之家，先有咁多古画挂住嚟。跟住咧又睇到两边嘅对联就讲：，哦，呢个人原来是姓周的。汤怀就问：大哥，你一路行啲树都冇问过佢姓名，你点知佢姓周噶？嗱，你睇下个对联就明白。各人一齐睇之后就话：诶，大哥，冇个姓周嘅字喺上边噶。嗱，你哋只睇到上联系柳迎春是麻，下联就是虎将夜谈兵。而家唔理乜嘢当兵嘅人都贴住呢对对，就係、是、唔知道呢个对嘅出处係唐朝李俊王赠俾周德威嘅，所以我讲佢係姓周嘅。牛高就话：唉，你佢姓周唔姓周，等佢出嚟问一问咁就知囉。佢哋正喺度傾緊，只见嗰个人拎住一把宝剑走咗出嚟，放喺台上面讲：失陪，有罪有罪。哦，岂敢岂敢？请教先生尊姓大名。嗰、那个人就话：在下姓周，战字三位。各个兄弟一听都惊起上嚟，即刻就话：哎呀，我哋大哥真系个神仙啊！三位就讲：请岳兄睇剑。岳飞企起身，接剑在手，左手拎定，右手将剑锋抽出得先至三四寸，觉得寒气逼人，再抽出仔细一睇，即刻就插翻入去话：周先生，请你收翻入去吧。哦，岳兄，你既然睇咗剑，点解唔还价钱呢？唔通仲未中意咩？周先生，呢把剑是你哋府上的宝物，价值连城，我哋小辈点敢妄想呢？唔好笑我哋。三位接住剑，仍然放低喺台上边，就叫一声：请坐。岳飞就话：唔使啦，我哋要告辞啦。岳兄，既然你懂得呢把是宝剑，我仲想请教一下，怎能够马上就走呢？岳飞冇办法，只好坐低。三位就讲：学生的祖上原本就是世代武职，所以先是留低呢把剑。现在学生已经是三代改习文学，呢把剑冇咩用。我哋嘅祖父曾经交代过子孙，以后如果有人识得呢把剑嘅出处嘅，就将呢把剑赠俾佢，分文不取。依家岳兄既然知道系宝剑，一定要请教一下，或者系呢把剑嘅主人都未定。岳飞就讲：小弟师爷会系呢把剑，只怕讲

出嚟唔係，咁就失禮啦。依家先生一定要追問，如果講錯咗，請唔好見笑。哦，有幸請教，學生一定洗耳恭聽。先生，小弟以前曾經聽我嘅先師講過，凡劍之利者，水斷蛟龍，六尊西將，有龍泉太阿、白熊、紫電莫邪、乾張如牆、巨缺幾個名，呢啲都係有出處嘅。呢把劍一出鞘，即刻有寒氣逼人，係春秋嘅時候，楚王想獨霸諸侯，佢聽講韓國七里山裏面有個歐陽野善最叻打劍，於是就命令宣召入朝。呢、這個歐陽野善嚟到朝裏面，朝見完，楚王就話：孤家召你嚟呢處唔係為咩事，想命你打兩把劍。野善就問佢：唔知大王要打咩劍？啊，孤家要打雌雄两把剑，要能够飞起杀人，你会唔会打？欧阳善嘅心一谂，楚王系个强暴之君，如果唔应承，一定会杀我。于是就讲：大王，剑我系会打，恐怕大王唔等得咁耐噃。哦，点解？大王打这样的剑要3年时间，然后才打好的。好，孤家就限你3年就是了。跟着呢，就赐了很多金白彩缎。野善谢恩出朝回到家，跟老婆讲了这件事，将金白留在家里面，自己就入山打剑。他偷偷地另外多打了一把，一共是3把。到了第3年，果然练好了剑，他回到屋企对老婆说：现在我要去楚国献剑，楚王有了剑呢，恐怕他怕我和第二个人再做剑，一定要杀我来断绝后患。我想横掂都是死，不如将红剑收在屋企，只将另外2把剑送去。剑如果不能够飞起上来，楚王一定会杀我。嗱，你如果得到了凶讯，千祈唔好喊。等到你肚里面的丫仔10月期满，生落嚟系个女咁就算了。如果生咗个仔，咁你要好好养大佢成人，将剑交俾佢，叫佢同老豆报仇啦。我自然会在阴间保佑他。野善讲完就分别来到楚国。楚王听到野善来献剑，就带领文武大臣去教场试剑，果然一试不能够飞上来，白等了3年。楚王一时大怒，将野善杀了。野善的老婆在家知道消息，果然不敢喊，守到10月生了个仔，用心来养大他。到了7岁，送他入学堂读书。有一天，因为跟同学争交，那个学生就骂他是没有老豆的种子，他就喊着回屋企找阿妈攞老豆。他老母见个仔要老豆呗，不觉喊起上来，就对个仔讲了前因后果。他个仔听了之后，一定要攞把剑来看。他的老母冇晒办法，就只好掘开泥土拿出了这把剑。那个仔一见这把剑，即刻孭起上来，拜谢了母亲养育之恩，就要去楚国和老豆报仇。他的老母就说：哎呀，仔啊仔，你还这么小，你怎么去得的？自己就一味后悔讲得太早，而就搞到这样冇晒办法，就只好自杀死了。那个仔将间屋烧了，火葬了老母，一个人孭起了这把剑，行到七里山下，不懂得路，日夜地喊，喊到第3日，眼里面流出了血来。忽然间见山上边来了个道人问他。

0: 佢，你呢个细路仔，点解眼里边流血啊？嗰、那个仔咧，将要报仇嘅话讲咗一片，嗰、那个道人就话：，啊，你年纪细细，点报得仇啊？嗰、那个楚王前边有人遮，后边有人挡，你点能够近得佢身边？不如我代你去一次，但系我要向你攞件嘢噶噃。就算攞我个头，我亦都系情愿噶啦。我就系要你个头。嗰、那个仔听咗之后就跪低。如果能够报得父仇，情愿奉献。佢对住嗰个道人拜咗几拜，起身就自问：道人将佢头割，你只老鬼真系混账！点解发起誓上嚟先得噶？佢冇办法，只好跪低讲。信官张邦昌是湖广黄州人士，蒙圣恩同考武士，如果有欺君枉法，受贿今生就在外国做猪，死在刀下。这样的法誓恐怕大家从来都未听讲过，这些是他自己心里面想出来。他是这样想，我咁大嘅官，点会去外国先得噶？就算系到咗番邦，又点会变成猪先得噶？咁咪即系发誓当食生菜。张邦昌自以为得计，仲集系个诚实君子，只要表明咗自己嘅心，亦都唔计较佢哋点样发誓。王铎见张邦昌发完誓，亦都跟住跪低讲。信官王铎同张邦昌是同乡人士，如有欺心，他既然做猪，弟子就即变为羊，一齐这样死法系啦。他发完誓就起身，那个心亦都有想法。你这个张邦昌会奸，我亦会刁嘅啫，唔通我唔会学你咁噶？那个心就一味在偷笑。那个张俊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听得明明白白，他的心就想，你这两个爷真是发誓当食生菜，我亦不笨。于是他又跪低讲，信官张俊是南直隶顺州人士，如有欺君之心，一定死在万人之后啊。你哋话发咁嘅誓，你话奇唔奇怪？变猪变羊本来就係口头禅，死喺万人之后点会先得㗎？点知后尾喺岳武穆王墓顶上面煲风嘅时候，竟然应咗呢个誓，咁亦係一件奇事。而家就暂且按下不讲，以后再讲过。当时四个主考发完誓，在演武厅上高坐低，张邦昌就开口话啦：中元帅，而家时候唔早啦，系咪开始比武咧？
1: 好，
0: 钟泽顺手就攞咗一支令箭讲：
1: 总军官，
2: 在
1: 传令天下各路武举人知道，当今皇恩浩荡。在这时开设武科场，本科挑选一名状元，一名榜押，一名探花，360名进士，连胜10个英雄豪杰，打败天下无敌手，才可以做状元。边位武举人落场，先到台上标明挂号。
0: 中军官接令在手，落了帐台，跨上了战马，要梅花圈转了3圈。然后在中间勒住马，将命令传咗落去。嗰啲武举人一听都喐动起上嚟，你望一望我，我睇睇你，大家都互相睇头，睇下边个打头阵。紫色大旗下边个牛哥拉拉岳飞就讲：喂，大哥，落场啦！
1: 唔得，先睇睇先。
0: 哎呀，睇咩咧？状元系你噶啦嘛！佢哋正喺度讲紧，有人高声叫啦。
1: 哎， 本王标明挂号嚟啦。

话到人毒，在牛皮帐篷后边窜出一匹马，一直奔到演武厅。岳飞一睇背影，知道是梁王柴贵。哈，这个梁王话晒都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爷，明明可以坐上享福了，为什么还要出来

点知呢？两次送俾宗泽，宗泽都退晒翻嚟。柴贵就好唔高兴，后尾佢一谂，哼，凭我座下嘅骏马，手中嘅宝刀，可以威震武科场，所以佢今日一听比武开始，佢就一马冲咗出嚟，甩搭尼安下马，缰绳一揈，嚟到台上边挥手抱拳。柴贵参见各位大人，宗泽一睇，啪一声拍下台，你系咩人啊？梁王柴贵，大胆柴贵，你既然嚟赶考，点解唔跪？一定系恃着皇位欺人。如果你唔嚟报号，我可以请你上座。既然嚟科考，就降为武举人。点有武举人不跪主考官之礼啊？柴贵一听，那个心就火啦。哼，你诚心为难我啊？好，不怕官啊，只怕管。等我攞咗江山之后，我先杀你呢只老鬼。柴贵冇办法，只好跪低叩头。呢边张邦昌起身就话：好啦好啦，皇家千岁，本相同你写好号条。千岁，你要多加小心，谢丞相。梁王落咗点将台，潘安引踏上咗马。抬脚攞低金背斩山刀，呢把刀啊，系江南著名嘅打铁师傅打的，用五金嘅精华造成，锋芒利刃，削铁如泥。柴贵个号条一贴出去啫，哎呀，赶考啲武生咧都喺度噏啦。梁王落场，人哋有权有势，咪惹佢好啦。柴贵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围转梅花圈转咗几圈，懒得戚咁叫啦。边个敢嚟同我比试三回合啊？各路个武举人俾佢吓窒晒，冇人敢落去。成个武科场鸦雀无声。柴贵一见咁样嘅场面，就哈哈大笑啦。点啊？冇人敢落场系嘛？呢一下咧，激嬲个牛高，佢用手撞咗中岳飞。喂！大哥，你个嘢咁猖狂，目空一切，眼中无人，胆敢藐视天下英雄，落去打佢啦！岳飞就话：唔好急住，睇睇佢本领点先。正喺呢个时候，有个人高声叫咗一下：，哎，梁王千岁，咪喺度猖狂，我嚟啦！跟住声音就睇见一匹黄骠马直奔演武厅，一阵间。布条贴咗出嚟，原来就是河南武生梁兴，系呢个人身高九尺，金盔金甲，面色红红，扫把眉，铜铃眼，狮子鼻，口大大，挂住宝剑，只手拎住三股托天叉。只见佢嗰匹马跳入咗梅花圈，柴贵就立马横刀问：咩人？河南武举梁兴。梁兴，梁离亦都唔系本王嘅对手，你趁早翻去吧，免得喺天下练武人面前献丑啦。讲大话冇用嘅，睇叉！梁兴将三股托天叉一举，叉向住梁王嘅胸前叉咗过去。梁王将金背斩山刀向上一竖，刀头冲上，刀尾向下，嚟一个怀中抱月，一格叉，突啷一声，将我一叉格咗出去。岳飞见咁，个心就谂：啊，呢、这个梁兴叉真系快，真系一员猛将。柴贵亦系唔输蚀，招架得干净，真系棋逢敌手，仗遇良才。全场嗰啲武举人睇到眼都呆晒。十几个回合过去，梁兴见柴贵越杀越勇，唔容易战胜，佢咁一走神，弊。柴贵嘅匹马刀大刀拦腰咁斩过嚟，梁兴用叉一封，两马一错踏，一个马头向南，一个马头就向北。柴贵回身嚟咗个回马托刀，嚓一声斩落去。呢、这个就系三国时候老将黄忠嘅绝招。啊、梁兴听见落哗一声，哎呀弊！佢即刻床头缩颈，下腰咔嚓一声。

头盔被他削了一半，头发亦都打散了。梁兴吓到成身出汗，转马就走。嗨，那个柴贵怎肯罢休啊，就一味追杀梁兴。这个时候全场的武举人看不过眼，一齐就叫，哎，不准追杀败将，不准恃势欺人啊。大家这么一叫，柴贵亦都不敢乱来，只好立住马头转了回去。梁兴一败了，那个柴贵就更加得戚了。他大声地说，喂，边个不怕死就过来啊。他的说话刚刚讲完，就有人高声地叫过来，梁王你不要夸口啊，我来了。跟住就窜出了匹战马，马上的人向柴贵一抱拳说，千岁，等我标明挂号就来。这个人就是山西太原的武举人杨再兴。杨再兴骑马走入梅花圈，跟梁王打了个照面，好客气地说，千岁，我陪你玩几个回合。请。两个人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不分上下。那个杨再兴嬲到呱呱声乱咁叫，梁王亦都顾到成身大汗。他的心就想，唉，第二阵都赢不过来，我怎能够打胜十个英雄豪杰。他眼珠一转就计上心来，哼，为什么我不用兵器来战胜他呢？原来他那把是金背斩山刀，是一把宝刀，可以削铁如泥。他见杨再兴长枪向自己喉咙刉过来，他用足气力叫了声，开，哐一声，大枪头削去了四寸长。杨再兴见这样，一时就心慌，避慢了一些，战袍都被柴贵的刀尖哐一下挑开了个大口，皮肉都被他整伤了，血流了下来。杨再兴就指着大闹，你这个东西恃着兵器来赢人不算英雄，你等着，我一定来报仇的。他讲完就跑出了梅花圈。再讲柴贵一连战胜了五个英雄豪杰，威震武科场。等他再叫阵的时候，科场已经没人敢出来答话。张邦昌的心就高兴，对着宗泽一抱拳就说，宗元帅，看来冇人敢再落场啦！呢科个武状元就系柴贵噶咯。宗泽就话：哦，佢先系打咗五阵，规定要一年战胜十个英雄豪杰，先可以点为状元噶。哎呀，老状元啊，理佢几阵啦，冇人敢再落去打啦，咁就算打遍咧天下无敌手啦。来人啊，落去传令，那些武举人如果冇人再敢落场，状元就是梁王千岁的啦。这个时候宗泽的心就想，梁王他有意造反，兵权如果落在他的手里面就弊了。哎呀，岳飞啊岳飞，你为什么还不落场呢？是不是被他吓窒了啊？这个时候听到中军官传令，牛高的心就急了，哎呀大哥，到时候为什么还不下去呢？岳飞点了点头，用手将马套的套带勒紧了三下，推鞍鞍不动，慢鞍鞍亦都不动，先至一跳上马，提起丹田气，高声叫，梁王千岁，我来了。你一声啊，使到整个科场的武举人即精神振奋，他的目光唰一声都向这边望过来。岳飞打马进入了梅花圈，柴贵一看，这位银袍小将坐下马，从头至尾有丈二长，蹄子背高有八尺，大蹄腕、细蹄碎、螳螂颈、长腰身，中毛有力，成身白毛，白过好似碎雪咁样，半条杂毛都冇。四个黑蹄，双眼好似灯笼咁，一睇就知道系一匹宝马良驹。德胜勾挂住支枪，闪闪发令，丈八长，鸭蛋咁粗。
尺七长嘅枪头，手掌咁宽嘅两道血槽，全支撩金，上挂红缨，后边系三棱透甲锤，系梁王嘅识货啦。睇见呢支枪嘅分量同埋残眼闪光嘅，知道一定系支宝枪。再睇呢员猛将，冇盔冇甲，着白大素，面如美容，眉分百彩，目如朗星，眼角眉梢带住杀气。梁王不由得倒吸口冷气，谂：哎呀，呢个人唔系等闲之辈噃，系我嘅劲敌啊！佢谂到呢处，用刀指住佢讲：你系咩人啊？我河南上州汤阴县嘅武生岳飞，字鹏举。啊，本王知道啦。诶，梁王啊，点知道嘅啦？原来张邦昌早就送信俾佢，叫佢留心呢个人。岳飞就话：千岁，等我挂咗号再嚟打。好。柴贵见岳飞走咗，那个心系有啲唔安乐。个心谂：我已经一年赢咗五阵，如果输咗岳飞手上边，唉，咁就前功尽废，真系白搭。张邦昌、王铎、张俊。哼，食咗我嘅，洗咗我嘅，应该帮我个忙，同我出力。佢想到呢处，佢就一踢马腿追咗上去。两个人一前一后喺点将台前面落咗马。岳飞走上去跪低讲：河南上州武举人岳飞同大人叩头，请同我标明挂号。中就啱想叫人写号啫，张邦昌就急。他打两下岳飞，那个心亦都唔安乐，怕岳飞打败梁王，于是他啪一声打张台。岳飞，你貌不惊人，语不压众，亦都想做状元咩？岳飞即刻叩头讲：大人，小人点敢妄想当状元？今日科场有几千个武举人，状元只有一个，那千几人都是会落榜的，我同他们一样，不过是考一考试一试啫。岳飞这一番说话讲到张邦昌擘大的口，他就说：唉，算了算了，就叫你落去同梁王比下武。梁王柴贵一摆手就说：咪住，张丞相，我已经一年打了几阵，那个岳飞啱啱先落场，他当然比我占了优势，我是不是等你两个人先比比战法，然后再比武术呢？张邦昌一听就明白，他知道梁王平日最喜欢打猎，战法高强，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唞一阵间唞啖气。想到这里就说：亦好，中元帅，是不是先看看他们两人的战法呢？钟泽在府里面见过岳飞的战术，那个心有底，他接过话头就说：好了，将岳飞的条号贴了出去，准备攻战。一阵子，南边就摆好战牌，百步之外画了一条线，柴贵用眼一看，知道是120步，那个心就好有把握，讲了一声：我先来。接住在帐台就落嚟。这个时候科场上边静嘤嘤，连蚊子飞过都听得见，哈，那些战马都好像通人性咁，亦都唔乱叫，一齐望住中间。柴贵企喺线外头，攞低自己嘅弯弓，在走兽湖里边抽出咗凋零箭，对准一箭牌，前边好似推泰山，后边拉动弓弦，手一松，嘡一声，正射中红心。哎呀，摇旗嗰啲啊，一歪落摇旗仔，跟住都听见咚咚咚打鼓嘅声音，一连射中五箭，箭箭都正中红心。呢个时候，梁王柴贵就得戚咯，佢孭好咗弓，叫人攞翻自己嘅箭插咗喺走兽湖里边，就讲：岳飞，睇你噶啦。岳飞行到弓架上边，伸手又拣弓，
张邦昌就趁呢个机会对嗰啲兵丁讲：

0: 莫非射近唔射远，将箭靶放远一啲？牛高同埋汤怀佢哋睇出呢班人喺度整蛊，即刻就话：弊啦，呢班埋蛋将箭靶拎远咗，要话俾大哥知，咪俾佢上当啊！牛高即刻高声咁嗌过：大哥啊，注意啊，唔好上当啊！牛高嘅乜叫？啱啱咪顺服。岳飞听见，担高头一睇，哇！箭靶拎远咗好多，弊！一急，成身都出冷汗。箭要射得咁远，一定要功力大。呢啲系人都知道，知眼前摆嘅弓最大先至24开，太远，只能够射百几步远，唔用得，亦都压唔住手，点办？岳飞眉头一皱，计上心嚟，伸手攞起一把弓，双手一用力，开，啪一声，弓然断咗。系岳飞咁大力，梗系断噶嘛。伸手跟住又换个第二把弓，又拉断咗。全场个武举人咧一齐喺度叫啦：，哇，咁大力，真系神力啊！张邦昌一睇，弊，即刻就叫人：，嚟啊！将岳飞带上嚟。岳飞，主考官叫你啊。岳飞上嚟行礼就话：大人，叫武生嚟有咩事啊？岳飞，你知罪嘛？岳飞俾佢咁问，成个呆晒，莫名其妙咁企住。张邦昌又讲：岳飞啊，你分明系唔会射箭，特登整断啲弓弦，拖延时间。靓啦，将佢赶出武科场。系，即刻过嚟四个兵丁举手就想推岳飞。岳飞就话：咪住，大人，我有说话要讲。钟泽即刻就话：咩事啊？大人，正话我拉断啲弓弦唔系特登嘅，而系弓弦拉力太细，一拉就断。系咪请大人找一把强弓来给我用，如果射不中，要杀要过，任由各位大人处置。钟泽就点一点头啊：岳飞啊，你口气咁大，如果你的箭法比不过梁王千岁，我就将你赶出武科场。遵命。来啦，去拿我的神臂弓来。钟泽一讲完，有两个人落咗去，抬住宝弓嚟到演武厅，放低咗喺地下。岳飞拎弓在手，将箭壶挂喺腰上。万安引踏上咗箭马嚟到箭靶前边，靶中间有个烧饼咁大嘅红圈，红圈嘅正中有个铜仙咁大嘅红圈仔，射中一大红圈就算命中，射中咗红圈仔就系神射。岳飞离开了箭靶，箭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眨眼就跑出了200多步。他拿出了三支凋零箭，迎扣答然，一回身在马上来一个犀牛望月，嗨，真是弓开如满月，箭去如流星。招招招，一连发了三支箭，接着又一连发了六支箭，匹马跑得快，箭发得急。大家都睇到呆晒，呢一下姚琦嗰个就攰死咯，摇到手臂酸晒，成身大汗，嗰啲鼓咧好似行雷咁，成个武科场都嘈生晒。嗰啲武举人一味喝彩，哎呀好嘢啊！呢科个武状元肯定系岳飞噶啦。钟泽听讲岳飞射出咧九支箭，都系后箭顶住前箭嘅箭尾，喺中间个红圈仔穿咗过去。双手就摸住银须，好高兴。张邦昌估埋抛腮就冇离神气。嗨，嗰、那个梁王柴贵本嚟就是一个一呼百应，讲咗乜就系乜嘅人，同边个比武，只准赢就唔准输。今日见岳飞嘅战法咁犀利，拍马都追唔上噶啦。嗰、那个心又好嬲，但系又惊。他嬲起上嚟，即刻就走上去讲：大人，岳飞嘅箭法，虽然佢箭箭都皆中，我亦都中咗，不分高低。 我再同佢比下武艺啦，边个胜就做状元，边个败就退出武科场啦。张邦昌就话：好，王爷千岁，你要小心啊！遵命。柴贵呢，一立甲叶，双双双一尾响，落咗演武厅，提刀上马，嚟到教场嘅当中，即刻叫咗一声：岳飞，你嚟啦！哎呀，呢一次啊，柴贵就搏命啦！究竟柴贵会唔会打赢岳飞？听日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朋友，属鼠嘅朋友，属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咁嘅十二生肖
1: 嘅朋友点啊？
0: 嘅朋友。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快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6: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5: 吓，系咪真噶？咁我
7: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5: 拒绝毒品。

0: 粉，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哎，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6: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7: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6: 那大海龟呢？
7: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6: 小鱼总可以了吧？
7: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6: 那你想变成什么？
7: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6: 海豚啊，真好。
7: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0: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

0: 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쳐오고.
1: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快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鬼醒我啦！哎呀，
10: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11: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12: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13: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你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5: 等一会儿吧。
4: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5: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4: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5: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4: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5: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6: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3: 上上上！
0: 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
6: 文明出行。
7: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8: FM 105.9，踏出听觉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

0: 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妈咪妈咪，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7: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嘛，都不再排放那么多的废气出来的了，所以我们就又可以见到蓝天和白云咯。
6: 爹地爹地，为什么啲河水这么清澈的？
8: BB 你看看，水是人类的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不再将污水和垃圾排到河流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见到清澈的河水，还有喝到干净没污染的水咯。
6: 爷爷爷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空气这么清新的？
9: 哦，乖孙，那是因为我们人类不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还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们不再有沙尘暴和灰霾的天气了，空气就自不然清新了。
6: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10: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包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喂，在这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6: 我等待，我希冀。
4: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5: 无论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

0: 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 有相信有分，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0: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咦，点塞车嘅？
6: 哦系，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5: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7: 系，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5: 礼让斑马线，
7: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8: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9: 外加1059，
8: 外加1059，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8: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7: 请留低，
8: 因为
7: 这个是你的选择，
9: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0: 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105.9
1: FM 105.9，同你一起
2: 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爱的声音，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家的感受，
5: 爱家一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春色
4: 云淡风轻过五天，
3: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3: 秋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1059。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倚微堂，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嘅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嘅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嘅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同各位留意今天的天气，今天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气温25到31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0%到95%。西港晨运同大家听会有伍丽常、雨林玲，跟住仲会有文千岁、任俊、楚江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

0: 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

0: 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

0: 力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七月的乌浦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

0: 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

0: 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7: 巴勒斯坦加沙地

0: 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博士分析，这些年来，您觉得飞行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12: 它给了我看世界的另外一个视角。
13: 一线优秀飞行员代表的分享，让这些青年有了新的思考。湖北省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罗奥。
14: 面对敌方的那些飞机，能够光荣地说出我是中国空军，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那么我将我的一切奉献给国家。
13: 广东省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谢宇轩。
15: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未来还要面对各种难关，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
13: 伴随着机组广播，鲲鹏扶摇直上，这是雏鹰们飞行生涯的第一条航线。祝福这些矢志报国的热血儿郎，在不远的未来飞向祖国的万里空疆。
0: 在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有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阳江103岁的抗战老兵关允芬，便是那段烽火岁月的亲历者、见证者与守护者。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关允芬家中，聆听他的抗战故事。本台报道。
13: 八月的牛岭村，绿树成荫，蝉鸣阵阵。在一座简朴的农家小院里，103岁的抗战老战士关允芬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由于年事已高，老人的听力和视力都有所下降，双腿也走不了路，日常全靠轮椅出行。可当记者一行提起那段抗战往事，老人的双眼就亮了起来，整个人精神气十足。1944年，响应保家卫国的兵役政策，关允芬参军入伍，走进枪林弹雨之中。抗战老战士关允芬。
16: 遇到

0: 枪就打了过来，
1: 一枪向我头的方向打过来，接着我的大腿被子弹打伤，敌人追击，我毙了三天四夜，我的连队只剩下我，其他的战友都不在了。
0: 果然就没钱了。
1: 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关允芬靠着顽强的意志最终活了下来。他拖着伤腿沿着河边艰难跋涉，一路打听部队的消息，后来还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才辗转回到了家乡，阳江市阳西县支陇镇牛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尚尊。
2: 他回乡后啊，几十年一直兢兢业业，心态很好，也热心关心村集体的事务。
1: 时光荏苒，81个春秋悄然流逝，当年日本侵略者射入他左大腿的那枚弹头至今依旧留存在他的身体里，这是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里最刻骨铭心的印记。关允芬的英勇事迹使一些公益机构和热心人士深受感动，每逢节日他们都会上门探访慰问，为老人做些实事。阳江市彩虹志愿者互助会会长王洪涛，
3: 感谢请我们联络深圳一些抗战老兵关爱的一些基金会，里面帮他申请一个助养。
1: 在关允芬的抽屉里，整整齐齐摆满了各个时期获得的勋章，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无声诉说着一位百岁老兵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
4: 暑假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从国学经典诵读到方言文化交流，市民在书香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本台报道，
1: 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周末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经典诵读活动，大家集体诵读《中庸》《论语》等国学篇章，在朗朗书声中与先贤对话。广州市民
5: 就从那些经典文里面感受到这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6: 朗读经典就去追寻这个意思，然后后面再一步啊，我就自己去拿着书一步步去研读，我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
1: 在江门市图书馆，暑假诵读经典班也汇聚了不少人气，孩子们在老师的领读下感受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江门市图书馆副馆长骆红琴，
7: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我们江门武艺这个崇文重教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能够涵养青少年的这个文化气质。
1: 在中山的香山书院，香山方言文化的魅力与趣味主题分享在这里进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吉思，
8: 方言是香愁攀援的一棵大树，小小回家老大回，乡音未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9: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5892.5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90.1 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客流达 246.8 万人次。当前暑运进程过半，在旅游流、探亲流与学生流持续叠加的出行高峰态势下，铁路运输总体安全平稳有序。本台报道，
10: 今年暑运国铁广州局客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株潭核心区域，广州、深圳、长沙三大枢纽客流表现突出，七月发送量依次为1362万、880万、802万人次，到达量分别为1347万、850万、759万人次。旅客出行目的地以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为主，区域客运流通活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广深港跨境客流也稳步攀升。暑运以来，广深港高铁发送旅客778.7万人次，其中跨境客流280万人次，过港旅客日均发送4.7万人次，同比增长0.5%。2026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量突破1900万人次，创下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暑运后半程，学生返校流、旅游返程流、探亲流将持续叠加，客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趋势，动态优化运力调配，细化升级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暑假期间，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也持续攀升。7月1号至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4: 暑期旺季进入下半场，已有不少游客将目光转向国庆黄金周，尤其是出境长线游板块已迎来了咨询报名高峰，拼价出游成为今年国庆黄金周出游热词。同时，免签长线目的地成国庆首选，深度沉浸式体验成为主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11: 2026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只相隔三天，可以通过请假三天拼出一个长达13天的假期，为10天以上的出境游长线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今年国庆出境游出发最高峰集中在9月25至26日中秋期间。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12: 因为今年国庆可以拼长假，打算去美国玩，想去纽约看看不一样的人文风情，还想看一下黄石国家公园壮丽的自然风貌。
11: 国庆出境游出发的第二波高峰为10月1日国庆当日出发，以亲子家庭为主，而第三波出境游游客预计在黄金周中段启程，通过节后拼价错峰出游，更青睐行程6至9天的中长线目的地。在目的地选择上，免签及签证便利的长线目的地成为游客出境游首选，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南非、肯尼亚等中东非目的地，阿塞拜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亚欧目的地，古巴、巴西等美洲国家，依托办签便捷、出行门槛低的优势，叠加长线深度游玩属性，精准匹配游客超长假期出行需求，成为今年国庆出境游第一波热门目的地。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今年国庆品质出行呈出游共识，游客对旅程灵活性、私密性以及体验深度的要求不断提升。
13: 以往比如说欧洲的可能很多游客他们会偏向于一次玩多个国家，但是今年的话我们单国的深度的玩法会更多，一些比较猎奇的玩法，比如说像肯尼亚、非洲等等，包括我们一些高端的游轮的产品。那今年的话其实也是密集的一个上线的情况下，也会吸引到我们一些高端的游客。那同时的话呢，一加一团或者精品小团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呢，也是受到了不同客群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11: 价格走势方面，受机票、酒店等上游资源价格波动及拼价方案带动，中秋首发团及国庆正日等热门排期产品价格环比上涨 20%至25%。黄金周中段出发的排期，因避开资源最紧俏时段，价格较出游高峰期回落 15%至20%， 错峰出游性价比凸显。
9: 每年的8月1号至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昨天上午，2026年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之母乳之爱，生命最初的艺术母乳喂养快闪公益活动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1: 活动现场，12位怀抱宝宝的妈妈在现场集体一分钟哺喂自己的孩子，以此呼吁大众关注母乳喂养及母乳捐赠救治公益行动，倡议提升公共场所母婴关爱服务。母乳妈妈医生戴伟峰，
14: 营养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纯天然的吧，作为一个母亲就应该陪伴她。
1: 支持母乳家庭爸爸医生韩健，
15: 把一些该用到的这些器具我们去清洗好，方便他第一时间能够及时用得到啊，这个是我能力所能及能够做得到的这些东西。
1: 母乳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婴儿最理想的食物，不仅完美匹配宝宝的消化能力，同时也是早产儿和重症婴儿的重要口粮。不少妈妈都积极捐出母乳。捐乳妈妈街道工作人员徐琪，
16: 我们发现有爱心的人还很多的，我们能够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帮助他的小伙伴也挺好的。
1: 近年来，母乳对于重症患儿的救治成效越来越得到认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母乳库是国内首家公益母乳库，自2013年成立至今，累计1470名母乳妈妈参与捐赠公益行动，累计获捐有效母乳约1473万毫升，约为 14.7 吨重量，有效救治2785名患儿。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营养科主任梁翠平，
14: 需要更多的捐奶妈妈加到我们的行业过来。那其实我们再下一步的计划呢，可能在增城园区也会设立母乳库，那么这些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宝宝。
4: 本台消息，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等八台机组，其中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该项目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迈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标志性成果。
9: 本台消息，近日春涌洛东江 APEC 中国年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亚太巡演韩国站首演推介活动在韩国举行。活动不仅将中国经

0: 品舞剧《咏春》带给韩国观众，更发出2026 APEC 中国年的深圳之约。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粤语版 MV 昨天正式全网推出。这首粤语版本为即将于8月9号在茂名启幕的省运会增添浓郁岭南风情。MV 取景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水东湾等山海地标，融入洪泉、木偶戏等本土非遗元素，展现好心之城的包容热忱。
0: 本台消息，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消坡建房群众务必牢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新闻浏览。近日，党中央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此次专项斗争的重点包括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等。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升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纯宇，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4: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倚微堂，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

0: 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

0: 写。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1: 我愿意，
2: 我愿意，
3: 我愿意，
0: 我愿意。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一零五九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一齐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与局部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25到31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最低80%，最高去到95%。咁预计今日到听日咧，珠三角同埋粤西都有大雨，局部大暴雨。而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稍后8:30翻嚟，一零五九天气情报，同大家详尽咁展望呢个星期嘅天气情况，敬请留意。
5: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7: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5: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7: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5: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7: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8: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各位早晨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首先关注两条桥，渔江大桥喺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现时见到龙尾几长啊，摆到上桥面啊。另外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路段，双方向亦都唔太理想。睇翻另一条桥啦，就是、西江大桥。西江大桥喺端州往南岸嘅方向，首先系大桥路嘅上桥位咧，同埋端州路嘅上桥位，因为两车道变翻一车道啊，所以现时行驶都比较之缓慢嘅。咁各位过嚟高腰南岸嘅话咧，建议选择渔江大桥或者系肇庆大桥啦。继续睇翻端州城区其他位置，星河路转出端州路嘅方向有少少咁多嘅立落，而喺东边古塔北同古塔中双方向有慢。顺星花坛嘅位置，岩前专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方向需要你排队等待通过。睇翻肇庆大道啦，燕都大道往肇庆大道嘅方向，一品湖山对出嘅路段亦都系放慢。睇翻肇庆大道现时见到两个平时咧拥堵比较之路比较严重嘅路段啊。我哋见到就系喺金融学院对出嘅位置啊，往肇庆学院嘅方向有少少咁多嘅阻滞，而其他嘅位置包括系